0: 至少也不预计的吧，在 Tango 上 Tango 上面 605。
1: 12 Tango Charlie 605.
0: Do it, Mississippi State.
1: Check 4.

0: 大太阳能的是吧？哇，是不是错？
1: 对。Behind the yellow house, it's already burned.
0: 这个为啥说我？